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将，
7: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

0: 自带一流青酸纸，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苍老。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2: 听百色，
13: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7.1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14: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13: 此后八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九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两名科考人员在田阳

0: 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0: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首先就是树敖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住，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0: 8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

0: 找到安全三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9: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经常下厨的朋友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不小心把锅底烧糊了发黑呢？或者是厚厚的胶渍牢牢地粘在锅底，钢丝球使劲儿刷都刷不掉。其实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懒人的清洁妙招，轻松翻新黑锅底。咱们首先呢，在烧糊的锅底均匀撒上一层食盐和小苏打，完全覆盖胶渍区域，再铺上一层厨房纸巾贴合锅底，最后啊淋上适量的白醋静置几分钟。白醋呢会软化分解顽固胶渍，静置完成后撕掉纸巾，用百洁布轻轻一擦，锅底的黑垢胶渍就全部脱落了，立马变得干干净净，跟新锅一样。赶快去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这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尖，我系通天大道嚟啦。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暂停，有个逮捕啦，把头。哎呀，我捉到他了，手有手有。
4: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到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我
8: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神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 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
1: 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2: 喂，泽哥，系点？系点啊？
1: 嗱，唔系话事边个留你，我哋讲个嘢要算数喎。
2: 我讲乜嘢啊？
3: 你已经成做我仔女嘅契爷嘅喎。
1: 喂，咁唔好讲下啫，况且而家喊都有咗咯。
2: 你唔好啦。
1: 唔翻咁小心嘛？
2: 你唔理啊？
1: 唔好咧。
2: 好，阿瑞，诶，唔好啊。 等我解答。
4: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

0: 情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嘻哈乡村摇滚风格，创作灵感源自于周杰伦新婚之后的幸福感。他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说书人，讲述着一段浪漫的旅途故事。下一首歌来听王俊凯带来《如今》。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
1: 小心收藏。
0: 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带来《不完美的完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复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演绎的经典翻唱。周杰伦的原作描绘了半夜睡不着觉时与对的人在屋顶相遇的浪漫梦境，周兴哲与姚小棠的声线完美交织，仿佛重现了那个被星星点缀的夜晚，让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停止流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带来《全世界谁倾听你》。

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静茹带来的《美丽人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寂寞的季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寂寞的季节》。赵乃吉用深情的嗓音对这首陶喆的原作进行重新演绎。当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每一片落叶都仿佛成了一段故事的句点。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带来《错过》。

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错过》。这首歌是电影《爱得起》的插曲，以爱情遗憾为主题，通过我们都有过错等歌词意象，探讨情感关系当中的责任与反思。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带来《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墙》，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作词。在创作过程中，他表示总能够回想起年少记忆深处的画面，父亲的背影和对家的想念，那些沉默的叮咛，远去的背影，在时间里垒起一道墙，能围住记忆，也能够遮住风雨。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蝉鸣声、黄鹂鸟等意象，勾勒出对过去一去不返的美好童年的怀念和想念。歌曲中郁可唯亲自演绎的方言童谣段落是这首歌比较有特色的部分，为歌曲也增加了许多温馨的氛围。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这首歌是李佳薇在音乐综艺《歌手》上演绎的现场版本，现场演绎的高音表现和情感张力引发不少网友的好评。李佳薇表示，选择演唱这首歌曲是想将其在事业低谷期坚持的勇气以及对舞台的渴望融入到演唱当中。不容易，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月黑风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月黑风高》。这首歌以雨夜计程车为场景，讲述了一位底层司机辛苦打拼、全力托举下一代的故事，同时也映射出年轻一代在生活中迷失、茫然无措的心态，用平时的叙事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如雨》。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如鱼》，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的小鱼为视角，谱写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和一份逆流前行的力量，以海洋的意象隐喻个体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精神内核与情感回温。下一首歌来听王铮亮、陈楚生带来《半边山半边海》。
1: 半边山的海，海半边的山，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镇村干部提前转移26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的目标。自治区人大发布条例修正草案，拟将婚假由3天增至18天，同时完善各类生育配套假期。草案意见征集截至8月8号。夏季蚊媒传染病高发，医生为大家科普防护指南。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右江融媒记者曾华、谢东方、林华、冼俊启、张哲，通讯员陆靖宇报道。7月16号0点30分左右，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并引发山洪。由于预警信息前置、巡查排查精准、转移行动果断，受威胁的6户26名村民在山洪到来前全部安全撤离，实现人员零伤亡、零失踪。7月15号晚，右江区遭遇极端强降雨侵袭，四塘镇百兆监测站点从15号22点起，连续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31.5毫米，单小时最大雨量93毫米，短时暴雨强度突破历史同期极值。23点12分，右江区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明确四塘镇未来3小时内仍有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高。接到红色预警后，四塘镇立即组织各村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在六兰屯巡查时，工作人员发现屯内低洼地带已有水流汇入，且坡面汇流速度明显加快，判断这是山洪即将到来的前兆。右江区四塘镇党委书记黄世荣：
5: 我们第一时间呢，组织了镇村两级干部到达受灾的现场，组织群众进行转移。由于预报精准、处置及时，我们在第一时间把6户26名可能受到水灾的群众及时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进行妥善的安置，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员失踪，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的目标。
0: 当晚23点30分，6户26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高处的临时安置点。约1小时后，极端强降雨集中爆发，山洪汹涌灌入六兰屯，低洼区域房屋1楼全部进水。因转移避险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失联。六兰屯村民秦丹凤：
6: 村里面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就转移到对面高处去了，安全的地方。当时在对面干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有这么高了，真的很危险。谢谢，真的感谢村里面能及时提醒我们。
0: 7月16号上午，当地组织力量有序开展清淤作业、环境卫生消杀、灾情核查统计等工作，转移群众的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志愿者麦琼芳：
7: 12点多到了六兰屯，这里现在水也退了，然后路也畅通了，就是现在呢就还剩下淤泥要清理。
0: 有关部门将持续加强雨情监测和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好了，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将婚假在现行基础上增加15天。这一调整意味着广西职工婚假或将由目前的3天延长至18天。根据本次发布的修正草案，广西拟在第27条增加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的规定。这意味着广西婚假将从现行的3天延长至18天。记者了解到，目前执行的3天婚假源于1980年国家相关部门对职工婚丧假的规定。在过去一段时间，广西曾执行过15天婚假的政策。广西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8: 在2012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也曾规定，晚婚的职工可以增加婚假到12天。但是在2016年，随着国家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

0: 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鼓励晚婚晚育的条款，随后广西修订的地方条例取消了12天的晚婚假，那么婚假从15天就变成现有的3天了。
1: 从全国来看，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婚假调整，山西、甘肃等地已达30天。从全国仅有的3天婚假省份到本次拟增加15天婚假，此次政策调整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听律师的看法。广西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0: 这既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3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调整并非单项政策，修正草案同步完善了产假、护理假、育儿假等配套规定，着力构建婚育托全链条保障体系，与生育补贴、托育服务扩容等政策协同发力，系统降低婚育成本。广西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0: 这也是广西构建学前教育扶持等政策的相互配合，共同降低了婚育成本。不过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1: 从3天到18天延长的不只是假期天数，更是对市民生活质量的切实关照。草案征求意见将持续至8月8号，市民可登录广西人大网提交意见。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夏天，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各类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期，这类疾病有哪些典型症状？日常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提醒。蚊媒传染病是指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病原体的一类疾病，高温高湿的夏季环境极易滋生蚊虫，随着蚊虫活跃度升高，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加大。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吕建南，
2: 季节性的蚊媒传染病呢，常见的就是3大类，一个类呢是暗蚊导致的疟疾，但我们这里呢是非疟疾流行区，所以不是我们防控的重点，但是要关注。那第二呢就是酷蚊，指的导致乙型脑炎。那第三就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个是登革热，还有这个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目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 吕建南医生介绍，不同蚊媒传染病的临床表现各有特点，市民需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2: 登革热呢，潜伏期这个1到14天，这样的病例呢，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头痛、眼眶痛、肌肉酸痛，也包括腮红、这个颜面呢、胸部啊、这个充血的一个情况。患者呢，往往会有一些皮疹、这个充血疹、鸡孔啃亚热。它主要特点还是发烧、关节痛为主，这个不同于登革热。另外呢，它主要也是出现一个皮疹这样一些表现。
1: 吕建南医生表示，做好防蚊灭蚊、切断传播途径是防控蚊媒传染病的关键，从日常细节入手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2: 那外出的话就要穿长袖的衣服，那尽可能也避开蚊媒活动频繁的两个时间点，一个早晨太阳之后的2个小时和太阳落山的之后的2个小时。外出呢要尽可能喷花露水，家里呢做好这个积水的一个清理，最好是用蚊帐等等这样一些措施。
1: 如果近期有蚊虫叮咬史并出现可疑症状，市民需及时规范就医，根据病情科学处置，避免病情加重。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吕建南，
2: 这个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关节痛、皮疹这样的情况比较重的话，还是要就医，配合医院做各种相关的体格检查，也包括实验室的检查，我们对目前流行的登革热和这个鸡孔啃亚热这样一个核酸的检测，这是比较重要，根据这个病情 如果严重的话就要住院治疗，轻症的话就要在家进隔离，隔离呢也要做好这个防蚊的一些措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中媒记者赵月、唐建豪报道。7月15号，百色正式入伏，天气高温高湿，但记者走访发现，从空调到防晒用品，市民的清凉消费并未降温。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天猫优品家电家居空调专区近段时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客流。店长卢薛如介绍，假期叠加高温，这轮空调热销从7月初就已启动。
3: 那么随着暑假的到来，选购空调的客户明显的增加，7月初开始每天都销售10几台，忙的时候一天销售20几台左右，价格基本都在2500到3500元这个价位，10000左右的空调也有不少客户购买，空调还是挺热销的。
1: 店长卢薛如介绍，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也为这波行情增添了动力。他预计7月中旬到8月初将迎来空调购买和安装的高峰期，届时安装排期可能延长，眼下降雨带来短暂降温，反而为有需求的市民提供了一个窗口期。记者赵月。
4: 除了刚刚说的空调那些大件啊，我今天出门也给自己置办了一身清凉装备，就是防晒衣。以前啊，总觉得防晒衣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在37、8度的天气下，穿上它确实凉快不少。凉感面料 UPF50+，100来块钱，算是这个夏天花得最值的一笔。
1: 像防晒衣这样的小件清凉消费品，正在成为许多市民应对闷热天气的日常选择。市民何女士：
5: 哦，现在天气是比较热的嘛，都是高温天气，平时出门的话就是穿好防晒衣啊，还有帽子啊，还有口罩啊，还有防晒的喷雾啊，防晒霜啊，这种都是有必要准备好的。
1: 从几千元的空调到几十元的防晒小布，从硬核降温到随手防护，40天的三伏天才刚开场，市民的清凉账各有各的算法。也提醒大家，近期局地降雨较多，采购安装的同时注意出行安全，伏天闷湿也别贪凉就吹空调。节目最后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夏日和风拂面，荷塘迎来丰收。临时来，西林县八达镇红星村莲藕进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下田采挖，荷塘里处处是繁忙丰收图景，优质莲藕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走进八达镇红星村藕田，连片荷叶随风起伏，淤泥之下长满饱满鲜藕。村民黄志高、严桂花夫妇正在田里忙碌，两人踩进淤泥，顺着藕根小心刨挖，一根根完整莲藕陆续被挖出，满是丰收的喜悦。红星村村民黄志高：
6: 这是物是路念咯，是也是在读书啊，然后你变的那把废了，赶紧种了讲啊，那些我们赶紧种是种两块钱啦，一斤六块，去年一斤七块，我们两个月内挖一个月讲，一块地要9块钱都一亩。
1: 看似简单的挖藕劳作，实则暗藏技巧与门道，讲究顺势而为，耐心细致。既要保证莲藕完整无损，又要高效采收，靠着常年积累的种植管护经验，当地村民摸索出适配本地水土的莲藕种养模式。相较于常规农作物，莲藕管护难度低，日常打理省心，稳产增收优势十分明显。红星村村民严桂花：
7: 这个是没有种泥巴挖啥个，没有甘蔗干那个，都甘蔗上个。碰到了你这第一支根吧，走直滑的，管理也有管理啊，就是比别人好好管理一点。
1: 深耕莲藕种植10多年，黄志高夫妇勤恳劳作，将家门口普通水田打造成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红星村水田淤泥肥沃，水土条件优越，种出的莲藕肉质紧实，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消费者喜爱。

0: 小小莲藕节节生金。近年来，八达镇红星村依托本地水土优势发展莲藕特色种植，既美化乡村田园，又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3: 防震知识帮你忙。
1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

0: 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心生温暖。1998年春晚，导演组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那英和王菲同台。他们俩站在一起，一个穿白裙，一个顶着著名的晒伤妆，唱了一首叫《相约1998》的歌。这首歌的旋律明亮的像开春的第一缕阳光。词作者靳树曾写道：“来吧，来吧，相约九八。”其实是写给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那一年，香港回归的红色还没有褪去，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中国人需要一个理由高兴一下。后来啊，很多人说那年的春晚最好看的节目就是这一个，不是因为唱得多好，是因为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嘞一哦嘞一哦嘞，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一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烧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

0: 要用三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2: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2: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

0: 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2: 听百色，
3: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4: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3: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两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4: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3: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4: 首先就是树牢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出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3: 8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4: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3: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4: 主要是获得。

0: 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1: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3: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10: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13: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11: 花开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命去了。
10: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
12: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落叶的声音，
17: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6: 新芽的声音，
18: 春天

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经常下厨的朋友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不小心把锅底烧糊了发黑呢？或者是厚厚的胶渍牢牢地粘在锅底，钢丝球使劲儿刷都刷不掉。其实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懒人的清洁妙招，轻松翻新黑锅底。咱们首先呢，在烧糊的锅底均匀撒上一层食盐和小苏打，完全覆盖胶渍区域，再铺上一层厨房纸巾贴合锅底，最后啊，淋上适量的白醋静置几分钟。白醋呢，会软化分解顽固胶渍。静置完成后，撕掉纸巾，用百洁布轻轻一擦，锅底的黑垢胶渍就全部脱落了，立马变得干干净净，跟新锅一样。赶快去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0: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
3: 有很多花仔花。
0: 该片

0: 讲述了阿海、阿占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盗得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1: 我名咧就叫Jim，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0: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占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贺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占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贺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占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2: 暂停，有个底波啦，阿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收有收有。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3: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摘佢落嚟嘅，我喜欢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喜欢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海都我
2: 中意海啊！你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4: 喂，张工，
5: 系点？系点啊？
4: 嗱，唔系话事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5: 我讲过啲乜嘢啊？
6: 你应承做我啲仔都系契爷噶。
5: 诶，我系咁讲下啫。
4: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6: 你老啦。
5: 唔该，咁小心啊。
6: 理唔理啊？
5: 好咧，
4: 好，阿 Sir，
5: 你唔好啊，等埋我契男。
7: 我劝你早点归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沙一汀带来的《平行线》。这首歌用数学里的平行线永不相交的定理来隐喻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单恋。沙一汀在轻快的说唱旋律里表达着无法掩饰的爱意和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即使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无相交，也想带你去感受一下世间最美的风景。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火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火鸟》，这首歌探讨的是自我超越与生命的循环，林夕的词配合陈辉阳标志性的恢宏编曲相辅相成，杨千嬅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和情感递进，诠释出了历经沉淀后的释然与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笔畅带来的《今天只做一件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今天只做一件事》。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周笔畅翻唱了这首陈奕迅的经典作品，他用松弛自然的演绎传递出一种在快节奏中寻求内心平静的生活态度，静静地怀念昨日，今天只相信爱。听他唱完这首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闹哄哄》，这是一首很有人间烟火气的歌，唱的是身处人世间，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也依然热爱生活的圆融智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的《三生有幸》。

是来自歌手郑中基带来的《三生有幸》。这首歌由方杰作词，雷颂德作曲，歌名《三生有幸》本身就带着一种深深的庆幸和感恩，仿佛在说这辈子能够遇到你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

0: 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幻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不被祝福的幸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不被祝福的幸福》。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张简君伟作曲，他唱出了一种你懂我的酸，我懂你的难的坚守，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也要勇敢去爱，去掌管自己的命运。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错过的烟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错过的烟火》。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2年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以公路旅行作为背景，用沙漠、峡谷、野火等意象勾勒出一种漂泊者的孤独心境。错过的烟火就像那些因为时空阻隔而消逝的情感，带着遗憾，也带着对承诺与自由的追忆和反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带来《恍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恍惚》，整首歌的氛围就像他的歌名一样，带着一种半梦半醒的恍惚感。歌词里写的是，当过往逐渐模糊，在乎的脸反而更加清楚，仿佛在说，人生行至半途，甘甜与苦都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而你在不远处就已经足够幸福。下一首歌，来听金志文带来《夏洛特烦恼》。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志文带来的《夏洛特烦恼》，这首歌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同名主题曲。金志文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对珍惜眼前人的感悟，也让这首歌获得了2015年金票根影迷嘉年华的年度至美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2: 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4: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6: 麻烦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琳带来《给月亮的三行诗》。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给月亮的三行诗》。这首歌是都市情感剧《我要逆风去》的片尾曲。阿林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将克制的深情和隐秘的勇气层层叠进，传递出成年人之间含蓄而深沉的悸动。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早开的长途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早开的长途班》，这是一首励志歌曲，以清晨出发的长途列车为意象，讲述人告别了熟悉的旧环境，带着旧行囊奔赴陌生新旅程的心境，把漂泊感写成了一场心灵的试探，传递出对未知旅途既兴奋又不安的复杂情绪。努力才能把雨看成星。下一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一颗心的距离》。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一颗心的距离》。这首歌既可以表达恋人之间的细腻羁绊，也能够诠释挚友间彼此支撑的深厚情谊，传递出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的温暖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任素汐带来的《有一点动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张信哲任素汐带来的《有一点动心》。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你知道？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灯呢？
3: 快！
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
6: 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6: 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 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 6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6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
8: 高舒适度的产品。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9: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0: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了眼睛。
12: 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 变得辽阔，
1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5: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一路向北》。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想出去旅行的冲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受到了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可以说慧心之处不必再远。有的时候会是一篇文章，没准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精气神的不一样。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依旧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中年以后我的社交边界，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常。接下来在好歌之后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曾经有人问作家连月，成年人的社交有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则呢？作家连月回答得非常干脆，别人的事儿别刨根问底，自己的事别和盘托出。年轻的时候读到只是觉得这是分寸，人到中年走过了半辈子的坑坑洼洼的弯路，终于懂得交情再深也要留一扇门，关系再好也要设一道防线。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事，这不是冷漠，是清醒。很久以前看到过一个故事，有个男子从小是孤儿，在工厂上班，性格柔软，常常被人欺负。有一回别人正为难他的时候，有一个新同事挺身而出替他解了围，他心里

里头一暖，从此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知心好友。一次酒后，他把自己悲惨的身世、这些年受到的委屈，以及那些没有对外人言说的伤痛，通通倒了出来。哪知没几天，他就听到新同事用不屑的语气对另一个工友说，我刚来的时候不认识几个人，就和他成了朋友，后来才知道他不仅懦弱，还是一个孤儿。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推心置腹的话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笑话罢了。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经常犯的错吗？初到公司，同事聚餐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你忍不住吐槽对领导的不满，对公司的失望，第二天话就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新认识了一个很投缘的朋友，你把自己感情的伤痛、家庭的矛盾一股脑儿的倒出来，后来关系破裂，那些你以为的交心成了对方攻击你的武器。论语当中有云，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不该和他说的话你却说了，那就是说错了话。后来才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坦诚。交心之前，先看对方值不值得，看他在你遇到困难时候的态度是伸出援手还是冷眼旁观，看他对别人隐私的尊重程度是守口如瓶还是四处散播。一个人怎么对待别人的秘密，将来就会如何对待你。真正的成熟不是对谁都不设防，而是把自己的热诚留给经过筛选和验证的人。这就是我们首先说的不乱交心，第二点不亮底牌。教父里头有一句经典台词，永远不要让外人知道了你的想法。老教父之所以能够在五大家族当中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牌和真正的实力，而这种不知道恰恰是别人忌惮他的原因。底牌亮得太早，就很容易被别人拿捏，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曾经认识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早年因为藏不住话，吃过不少的亏。他30出头那年，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跟人吃饭的时候几杯酒下肚，就把自己一年挣了多少、跟哪个领导有关系、准备投什么项目全部抖落出来。结果没过多久，有人来借钱，不借就翻脸；有人接了他的项目，美名其曰公平竞争，甚至还有的人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真的不算什么本事。是完全是靠关系，他被这些事儿啊搞得焦头烂额。有一次喝酒，他忍不住向前辈抱怨人心叵测，前辈只问了他一句，你不跟别人说谁能知道啊？他愣住了，前辈还说了一句，你的底牌是你的护身符，你主动亮给别人看，就别怪别人会惦记。我们总是以为展示自己越多越好，就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可现实往往是你暴露的越多，别人对你的敬畏就会越少。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里头有一个刷子李，这个人呢是天津卫的粉刷匠，手艺绝了，每次刷墙必穿一身黑，刷完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但是每当有人问他诀窍，他只是笑一笑，从来不吐露半分。人经历过了，就会慢慢明白，让别人觉得你深，远比觉得你牛更重要。聪明的成年人不急于彰显自己的能力，不刻意炫耀手里的筹码，关键时刻一击击中，这才是最高明的处世之道。最后一点我们要说的是不聊家事。杨绛先生在窗帘当中写道，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
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这句话初听的时候会有些

疏离感，细品却颇有深意。谁家没有几本难念的经呢？可这些掏心窝子的家事，说给不相干的人听，要么就变成对方拿捏你的把柄，要么就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作家刘墉曾经说过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邻居李太太看到方太太面色暗淡，于是冲进门去不停地打探，哎，你是跟丈夫吵架了，身体不舒服，孩子没事吧？方太太忍着痛不肯开口，但是对方一再逼问，甜言蜜语，软磨硬泡，方太太终于忍不住哭着说，三岁的女儿背后长了血管瘤，手术之后留了很长的疤，还连带着说了许多心酸和对女儿未来的担忧。后来冯太太一再嘱托李太太别往外头说，李太太也是拍着胸脯保证的，但是之后短短几天，整个巷子都在绘声绘色地说她家的隐私。冯太太最后只好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才能够去疗伤。增广贤文里头有说，家丑不可外扬，小时候觉得吧这是要面子，现在才明白这是懂得止损，把家里的隐私一股脑的往外倒，别人不会记得你为什么烦恼，只会记得你家的一地鸡毛。你在外头抱怨公婆，数落伴侣，表面上是在倾诉，实际上是在贬损自己最亲近的人。一个连家人都护不住的人，外人凭什么高看你？中年人真正的智慧是把家事留在家里，矛盾也好，难处也罢，关起门来慢慢解决嘛。守住家人的尊严，就是守住自己的体面。中年人的社交边界是走过半生浮沉，尝过人情冷暖之后一点点建立起来的。20岁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30岁的时候呢我们还在用真心换真心，40岁以后我们就会突然间顿悟，最好的社交观是把圈子变小，把话变少，把日子过好。不乱交心，则值得的人倾心相交；不亮底牌，沉下心走稳自己的路；不聊家事，关起门来守护自家的安稳。守好了自己的边界，过好了自己的日子，那么这就是中年人最通透的活法了。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绿洞。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Willow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我的回忆在唱歌，
1: 在唱歌。
2: 首先是不是被谁放在一起，然后。

世纪飞沫的存亡，崭新的世界，陌生的旅行。迷失的瞬间，告别要坚强，难得和命运彼此做个迷藏，结构的胜利，交织的落网。多少的不求的解脱。

来算对或是给错，万里是隔离的终极止步的追寻，在一次日出太阳升起，在一次重逢问候。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系买咗。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永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一种。

还是胸口涌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洪水无情，八桂连心。衡州等地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百色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部署跨市救援工作，全力支持灾区抗洪抢险。王永超到苹果市调研时强调，抓实防汛保安全，做强产业促发展。王永超在广西工程职业学院讲授思想政治课时，寄予广大青年学子扎根洪城百色，以过硬技能赴时代之约。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日前我区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洪水无情，八桂连心。灾情发生以来，百色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部署跨市救援工作，市应急管理系统、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等第一时间响应，派遣救援力量奔赴灾区一线，参与抗洪救灾。广大市民群众、爱心企业、商会等也纷纷向灾区捐款捐物，全力支持灾区抗洪抢险工作。灾情发生后，百色学院迅速行动，7月6号当天即布置摸排灾区学生情况，次日开通应急资助绿色通道，首批确定的287名家庭受灾学生全部纳入补助范围，首批补助总金额23.82万元已精准到账。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1: 第一时间把帮扶通道打通了，后续呢，学校还会通过助学金啊、勤工俭助学的岗位等政策，持续兜底，保障学生的正常就学。
0: 又将民族医学院也于7月7号完成首轮排查工作，截至7月9号，共摸排确认受灾学生173名，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金共计17.3万元也已全部发放到位。又将民族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黄龙坚：
2: 学校党委明确要求，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灾失学。学校还制定了秋季学期后续的帮扶预案，开学后根据实际需要继续资助，确保学生安心的完成学业。
0: 又将民族医学院学生黄思琪：
3: 临时困难补助不仅缓解了我家中的实际困难，也让我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让我能够在学校更加安心的学习。
0: 台风美沙克过境，给广西钦州电网带来重创，部分区域供电中断。灾情就是命令，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闻令而动，累计集结近500名抢修骨干跨区驰援，城区乡镇多个战场同步铺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光明保卫战全面打响。钦州市居民杨女士：
4: 很感谢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水退了就马上来检查设备，我们很欣慰也很心安。
0: 电力铁军点亮了灾区的万家灯火，而在其他的受灾区域，百色的民间志愿力量与专业救援队伍正在并肩作战。在南宁衡州市受灾一线，来自张雪机车百色店的志愿队伍靠灵活车型打通物资配送堵点，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实施大范围防疫消杀。7月10号，在得知衡州部分受灾区域道路受阻，大型运输车辆难以通行后，张雪机车百色店迅速抽调3名骑手，出动5台越野车，携带饮用水、食物、药品以及背篓等物资和装备，连夜驰援灾区。在受灾一线，骑手利用摩托车机动灵活的特点，深入物资车辆难以通行的村屯，为群众转运配送生活物资。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5: 有搭着物资，也有搭着他们的医护人员啊，搭着他们弄通讯设备的啊，也有搭着他们按人没有记忆，反正就是不停的拉，不停的干，反正就来回来回一直跑一直跑。
0: 7月12号傍晚，当地多数道路抢修恢复通行后，志愿队伍按当地指挥部安排返回百色，结合一线反馈的实际需求，他们迅速筹备了第2批爱心物资，包括清淤工具。

0: 水鞋、常用药品、背篓等。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傅德阳：
1: 地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帮助能够帮助到我们灾区的人民群众，我们广西的老表就是这么团结。
0: 张雪

0: 请进到该村，在周警无法行驶之后，我们又护送医生连夜向该村行进。当时的孕妇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不稳定，这可以说是在这次抗洪抢险的搜救任务当中最紧急的一次出动。
1: 救援过程中，救援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洪水退去后，救援队伍接续转战灾后全域消杀战场，党员带头接连转战多个受灾村落开展消杀工作。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文团：
2: 我相信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并肩作战，不畏困难，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帮助灾区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
1: 前方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爱心汇聚暖流。苹果市7月12号举行支援广西洪涝灾害集中捐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筑灾区渡难关。爱心企业代表、机关干部、职工、热心市民群众纷纷响应，踊跃捐款捐物。苹果市某企业总经理陈海星：
3: 我们希望在政府的号召之下，能尽自己的力量，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希望我们横州的百姓尽快能得到生活上面的改善，恢复正常的生活。
1: 苹果市慈善促进会秘书长黄佩玉：
4: 我们第一时间印发救灾倡议书，开展线上线下双渠道募捐通道。这次募捐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全部定向用于灾区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确保每一份爱心精准送达灾区，切实守护群众善意。
1: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截至7月13号16时，全市工商联系统联合百色市红十字会累计为灾区捐赠资金159.31万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154.64万元。截至7月10号18时，百色市慈善总会洪灾救助项目累计募集资金46.07万元。目前百色募捐到的爱心善款和救援物资已陆续送抵灾区一线。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5号，市长王永超深入苹果市调研，强调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工业振兴主线，推动铝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苹果市部件水库管理所，王永超详细了解水库运行管理、渡汛方案落实及应急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多发频发，水库安全是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防线。他要求要以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漫顶决堤事件为境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严格压实防汛责任制，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巡查排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配齐配强应急物资，抓好抢险队伍实训，确保极端天气下响应迅速调度科学，牢牢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安全底线。随后，王永超来到中铝广西分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能布局、市场运营及安全生产管理情况。作为百色铝产业的龙头企业，中铝广西分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多年来为百色工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永超勉励企业要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加快传统铝业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全市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为推动百色工业稳增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广西新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永超走进车间成品区和生产线，听取企业新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新材料产业是百色铝产业二次创业的重要方向，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铝产业

产业向下游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到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以扎根红城百色，以过硬技能赴时代之约为题，为师生代表讲授思想政治课。他勉励广大青年学子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要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练就过硬本领，实现人生出彩。王永超面向师生宣讲了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从时代变革浪潮汹

0: 勇，职业教育迎来黄金发展期，百色市产业全面提质升级，为青年创造广阔成长成才空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对职教青年提出全新能力要求，把小我融入大我，用技能书写出彩青春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自治区和百色市在“十四五”时期取得的发展成就，详细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在自治区全域向海的浪潮中，百色市迎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和青年创业就业的广阔空间，并结合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趋势，为青年学生点明了能力提升的着力方向与实践方法，规划了清晰可落地的成长成才路线。王永超指出，一个国家的未来，一座城市的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青年一代接续奋斗，扛起重任。我们既鼓励青年学生们到全国各地闯荡历练，增长才干，更由衷期盼青年学生们能把根扎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在老区产业升级、向海图强的壮阔征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收获精彩人生。王永超表示，希望青年学生们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专业所学转化为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党政班子领导、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活动。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7月16号，副市长黄采雪在全市洪涝灾害公共卫生防疫暨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四方防控责任，聚焦重点区域整治环境、清零滋生地，强化监测预警、消杀管控和应急储备，从严抓实常态防控，坚决守住灾后公共卫生安全底线。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报道。7月15号，副市长黄慧到田东县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座谈会时要求，要充分认识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落细落实工作责任，逐一研判疑难积案，精准部署攻坚举措，做好事实核查和群众工作，全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苹果融媒记者杨秀燕、黄川，通讯员张淑简报道。最近，省道215苹果都阳至练沙段公路改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投用。省道215苹果都阳至练沙段公路串联苹果市坡灶、码头两镇，是当地的交通要道。此前因建成使用年限较长，就沥青路面出现松散、开裂等问题，影响出行安全。去年初，这一路段开始实施改建工程。项目竣工投用后，苹果市区往返坡灶镇车程缩短将近15分钟，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当地村民李潇：
1: 现在路平又宽，进城省时，拉货方便。
0: 当地村民卢高能：
2: 现在路已经修成了，水果、稻山还有葡萄、草莓销量都是很好，交通也更方便。
0: 苹果市坡灶镇路德村村民委副主任何阳兵：
3: 这条道路改建是我们全体村民盼望很久的事情，现在新的道路十通十陡，大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大家都非常开心。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7月16号凌晨0:30左右，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因预警信息前置、巡查排查精准、转移行动果断，受威胁的6户农户、26位村民在山洪爆发前全部安全撤离。7月15号晚，四塘镇百兆监测站点从20:20起连续3个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31.5毫米，单小时最大雨量93毫米，突破历史同期极值。23:12，右江区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明确四塘镇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高。接警后，四塘镇立即组织各村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在六兰屯，工作人员发现屯内低洼地带已有水流汇入，而且坡面汇流速度明显加快，判断这是

0: 山洪即将到来的前兆。右江区四塘镇党委书记黄世荣：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准备了镇村两级干部到达受灾的现场，组织群众进村。
0: 工作人员立即行动，组织涉险农户撤离。约一小时后，山洪灌入六兰屯低洼区域农房的一楼进水。右江区四塘镇党委书记黄世荣：
1: 由于预报精准，处置及时，我们在第一时间把六户26名可能受到水灾的群众及时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进行妥善的安置，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员失踪，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的目标。
0: 六兰屯村民秦丹凤：
2: 当时在对面干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有这么高了，真的很危险。谢谢，感谢，真的感谢村里面能及时提醒我们。
0: 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开展清淤消沙和灾情核查工作，安排好转移群众生活，同时加强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芒果季启动以来，百色一号公司全力推进芒果采摘工作，预计采摘量超7000吨，供应给田阳、果天下、广西鲜活果业等核心客户，销售额有望突破2500万元。依托百色一号的冷链物流网络，大批鲜果从百色源源不断发往国内各大城市，还通过跨境冷链班列出口东盟各国。近日，百色市铝产业协会在广西信发铝电公司联合举办2026年第六期安全及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铝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与职业病防治能力，共有227人参加培训。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7月15号，一场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在右江区和美社区举行，这也是伙伴计划公益项目为社区儿童送上的暑期安全礼包。除了宣传普及防溺水知识，当天的活动还给孩子们介绍了急救知识，并让他们亲身体验学习。据了解，伙伴计划将持续实施到年底，周边社区所有适龄儿童均可免费参加。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洪水无情，八桂连心。衡州等地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百色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部署跨市救援工作，全力支持灾区抗洪抢险。王永超到苹果市调研时强调，抓实防汛保安全，做强产业促发展。王永超在广西工程职业学院讲授思想政治课时，寄予广大青年学子扎根洪城百色，以过硬技能赴时代之约。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近日，全区首个田园式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在大化瑶族自治县揭牌开放，这是该品牌自2025年启动以来首次走进县域田园，填补了广西基层展越品牌阵地的空白。揭牌仪式当天，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大化各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等100人参加活动。近日，经自治区文旅部门与广西歌曲协会综合评审，东兰县30镇神仙山风景区歌曲成功获评广西歌曲荣誉称号，这是该镇继获得多项荣誉后又一张自治区级民族文化名片，标志着本地山歌非遗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取得崭新突破。30镇壮摇山歌民俗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依托神仙山风景区超1800平方米的标准化山歌舞台、林间对歌台、民俗文化长廊等完善设施，该镇已打造为东八奉片区认可度高、辐射范围广的原生态山歌集聚地。自2025年10月以来，由田林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壮剧常态化惠民演出，每周三晚8时在田林县文化广场开演，演出将持续至2026年12月底。田林壮剧常态化惠民演出是该县传承保护非遗、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惠民举措，以壮剧加各类文艺展示的形式，打破传统非遗传播壁垒，让古老壮剧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日前，2026年鹿寨县中渡镇乡村文化旅游节暨中渡五念八城隍庙会如期举办，这项传承300余年、获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民俗活动，汇集了民俗体验、非遗展演、中医药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其魅力。当天，中渡镇武圣宫举行传统城隍封袍仪式。

0: 庄重古朴，不少本地居民到场祈福，祈愿平安顺遂，传承乡土民俗文脉。暑假到来，7月13号，都安瑶族自治县图书馆书香瑶山爱乐之下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本次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由该县图书馆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活动贯穿整个暑期，内容涵盖多项非遗手工体验、探寻密骆驼瑶族文化研学实践、免费观影、朗诵、壮拳培训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民生优先，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通过校园筑基、社区互嵌、乡村振兴、企业赋能等多元实践，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乐享幸福生活。
4: 青秀区南阳镇狮后村古月坡是赶虚归来阿丽丽词作者古笛的故乡。这个充满文化艺术魅力的村屯曾因产业单一、资源闲置，一度陷入发展困境。乘着乡村振兴和和美村寨建设的东风，古月坡依托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生态，实现华丽转身。如今，这里特

0: 点屯的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创新开发了万亩火龙果灯光观赏、亲子拓展基地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农旅体验中感受现代农业科技与乡村生态美。定点屯持续深挖本地那文化历史底蕴，在民居改造建设中融入那文化元素，建设特色农业展示馆，打造那文化之乡新名片。村村是景点，寨寨好风光。目前南宁市拥有15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7个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及6个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南宁市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探索民族特色村寨家模式，把保护与发展好民族特色村寨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留住村寨风貌特色，擦亮产业发展底色，提升村民幸福成色，绘就和美村寨新画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